青年群体并宣布将开展健康检查和冥想营活动，作为这项为期百周运动的一部分。谈到一项一品计划事务的总理表示，该计划正在为北方邦布兰他不见而的有甘蔗种植户和企业家创作新的机遇。目前已有约百家加工厂投入运营，妇女资助团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表示，该计划旨在将本地产品推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并敦促人们在即将到来的节日期间宣传支持本地产品的理念。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表示，印度寻求全球稳定但绝不会意识向自身战略自主权为大家。辛格先生今天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防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表示，印度不寻求占领任何国家的领土，但如果自身安全和战略自主权受到威胁，印度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维护。他还表示，只要邻国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印度就有权对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联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特·沙尔今天在古吉拉德邦扎巴尔马蒂车站为印度首类液化天然气动力列车举行了发展仪式，表示着印度铁路相亲情节能源转型。该列车采用柴油和液化天然气双燃料系统，自居北市为迈向更环保的铁路运输和印度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的重要一步。沙尔前生还启动了一系列送价值超过150亿卢比的铁路发展项目。沙尔先生在致辞中表示，印度铁路在过去12年中经历了重大变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上，印度选手西安硕战爱达比里今天在女子跳远比赛中获得了银牌。沙尔维士库沙里在男子跳高比赛中获得银牌。在比丘项目中，印度斩获2枚银牌。阿拜辛格在男子单打比赛中获得银牌。阿纳赫特辛格在女子单打比赛中获得银牌。特加自维文尚科尔在十项全能比赛中获得铜牌。哈里塔巴德勒在女子200米比赛中获得铜牌。帕鲁尔乔杜利在女子3000米障碍赛比赛中获得铜牌。德鲁帕迪姆尔穆总统向所有奖牌获得者表示祝贺。

目前印度在奖牌榜上排名第12位，共获得37枚奖牌，其中包括紫美、金牌16枚、银牌和17枚铜牌。在伤害巨星的第1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印度荣获 第10名，印度在比赛中斩获6枚银牌和20枚卓越奖牌。技能发展由创业部宣布，印度在比赛中获得了6枚银牌和20枚卓越奖牌。技能发展由创业部国务部长加扬 特乔杜利祝贺印度队取得佳绩，并表示印度队在本次大赛中的出色表现，表示着印度在全球技能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他指出，印度的年轻选手们超越了以往的成绩，展现了印度 技能人才日益上强的实力和竞争力。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国际技能竞赛，汇聚来自参赛国际和地区的青年专业人才，展示他们在广泛的职业和技术技能方面的 卓越才能。现在新闻补充完了。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米哈尔邦唱的民歌。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题目，短篇题目是：纳伦德拉莫迪总理表示，外科打击行动树立了印度反恐政策的新范例。2026年9月27日，纳伦德拉莫迪总理通过印度全印广播电台受欢迎的心理独白广播节目，向全球民众发表讲话。在该节目第138期里，莫迪总理称，印度军队对巴基斯坦境内恐怖分子藏匿点实施的外科打击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了印度反恐政策的全新范例。莫迪总理对全球民众表示，9月28日将迎来这次外科打击行动10周年纪念。他说，印度应用的士兵越过世界控制线，采取反恐行动的方式令世界为之震撼。莫迪总理表示，过去10年间，从巴拉克特空袭到辛顿尔行动，印度一再释放明确信号，针对印度的恐怖袭击即将得到有力回击。莫迪总理回顾，印度正一度频繁发生连环爆炸袭击。2008年9月13日，德里连环爆炸案造成大量民众葬身进京苏州之后，孟买就爆发了26日恐怖袭击。他着重指出，如今印度对恐怖主义秉持零容忍政策，并且已经看到这项政策带来的成效。莫迪总理提到，今年也是9日是一月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他说，在美国世贸中心遇袭事件中，遇难者人数仅次于美国人的群体，只是印度人，他代表数亿印度民众再次向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悼。莫迪总理

强调人口普查是全体国民的一项国家责任，人口普查第一阶段工作已在各邦及联邦属地县已登记超过 3.2 亿户家庭的数据。总理提到普查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感人故事，在贝尔阿坎德邦不普查登记工作中，83岁的普尔尼玛拉瓦特开始在贝克斯县巴克利村精英民族的哈代普辛格拉纳通过数字平台系统填报了普查信息。他补充说，人口普查自主登记功能十分便捷，民众可及时用手机填报本人及家庭成员信息。该系统除印度语外，还支持另外16种语言。总理呼吁民众登录人口普查官网，使用手机号登录填写所在地信息，例如家庭相关资料并提交。整个填报过程大约需要15至20分钟，无需上传任何证件。提交信息后，民众或收到专属编号，普查员上门时刻出示该编号信息和点完成后，数据就会正式纳入入口普查单杆。莫里总理介绍，目前已有超过2600万人通过手机在普查门户完成外墙自主填报。他表示，掌握公民与家庭的准确信息，有助于讲究描绘国家未来发展蓝图。总理提起，今日是首任尊敬的伊古维士瓦印度教大会前国际工作主席阿肖克辛格尔诞辰100周年。一生却如苦心僧一般出土东罗波神庙运动外，阿肖克辛格尔还为消除社会歧视与不平等展开重大斗争。莫迪总理在其百年诞辰时期是一缅怀。莫迪总理说，今天已是印度举办了盛大的索穆纳特子孙前殿，彰显民族自豪感。他介绍，公元1026年，加兹尼的马浩的首次摧毁索穆纳特神庙。总理还提到，10月2日即将带来的圣雄甘地诞辰纪念日。他说，接近是巴布六给世人众多人生尊色之意。莫迪总理屡就多项情节行动案例，中央帮青年开展河流古老阶梯经由水井筑立修复印度古一章。现在一篇题目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Ustad Aziz Ahmad 唱的一首歌。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阿拉哈巴的巨星的大松教人聚会。当大家看到宗教信人是100万多名人达到一个共同目的的时，不信任者也被迫承认对本国全统的殉状。在阿拉哈巴的举行的大宗教人聚会证明这件事，被认为世界人民的最大聚会就是宗教大会，证明1000万多名人相克本在丰收日的祭和讲道，不过新发现的发财人民对宗教以及信任的态度留在强烈的。对善和混合地方旅行的人来说，只是救恩的港口。不管国民边界，不管年龄，但是意义的是圣洁的尽早。几百万个热爱家偏执的圣旨和会充满的那个人都不顾冷血天机尽早散河，就是恒河、亚穆纳和现在不会看到的萨拉斯瓦迪河。宗教会谈、信仰唱歌、穷人的大规模吃饭和圣旨的机会，都是一生经验的一部分。不过每12年一次举行的这次聚会不会只认为一个宗教聚会，就是大宗教聚会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社会聚合，并就会被认为老百姓的一个市长聚会。在这儿从不同社会和文化来的人民聚合，为分配他们的信仰、兴趣、松下多样化和属于节日旅行的一部分。好像就是超生美丽，在这儿没人寻求他的天堂，或者试验他的信仰以及车技性，或者在深深恒河河边上试图他的商业效能。除了印度教徒以外，这对所有人如观察者、参与者或者通路旅行者公开。1亿多名人参观在阿拉哈巴达的三河混合地方举办大宗教聚会，并就是

界的崔达宗教战乱。按照印度教日历，就是大集会纪念在圣洁日洗扫神圣水的特别日期，每12年一次，就是宗教集会发生。仪式的根据是印度教徒的年老圣化，就是捐扫和折岁。圣化讲道，当上帝同鬼类交战时，圣酒流入了哈利达瓦尔、乌扎因、纳西克和阿拉哈巴德，因此信仰者都去到这些地方为进行圣洁燃烧。西方将永不纵容这样的大集合，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卫生、安全、河水的污染水平、在夜营里的卫生情况、公共使用设备和法律以及这些。后勤也变成重大的，不过国家安全局紧密的认识，政府在大集会周年实行控制，当地政府进行合并试题听者站，提供庇护、安全和卫生，对医院提供饮水、管理下部居住、军装以及通讯。这些事情重大引起全世界的人民。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阿拉哈巴德举行的大宗教人集会，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2016年的外科手术是打击。国防部长拉杰纳塔辛格表示，印度寻求全球稳定，但绝不对。不会以牺牲自身战略自主权为代价。联邦内长与合作部长阿米特萨今天在古吉拉塔邦萨巴尔马蒂车站为印度首例液化天然气动力雷车举行了发车仪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上，印度选手安吉的同银牌。现在新闻标题完了。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正诚地征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日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单程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方向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我们的电邮地址为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Shri Ketana Tandu Chin。

0: 印度队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一是个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太师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船撞到了他的船。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船夫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船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印度联邦劳工与就业部长曼苏克·曼达维亚今天表示，全国已有超过10亿人享有社会保障覆盖，这其中包括为超过6亿公民提供的50万卢比医疗保障，为2.5亿人提供的员工国家保险公司医疗保障，向超过8亿人提供的免费粮食，以及向农民和妇女提供的经济援助。这位部长是在新德里举行的劳资关系与劳工及向将向全国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曼达维亚博士指出，政府正致力于在保持产业增长的同时促进工人福祉，以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他还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力争在2047年将印度建设成为发达国家。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呼吁国民务必抽出时间参与人口普查。莫迪先生重申了他在昨天心灵对话广播节目中的呼吁，指出参与人口普查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国家义务。他补充说，参与这项工作有助于描绘出国家未来的准确途径。国防秘书拉杰什·库马尔·辛格会见了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特率领的美国众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国防部表示，双方的讨论围绕不断深化的印美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展开，并重点探讨了国防工业与技术领域的合作。银行工会联合论坛宣布，原定由今天开始的为期3天的全国性银行罢工已推迟。这一决定是在与印度银行协会达成协议后做出的。全印银行雇员协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决定是在 IBA 与 UFBU 昨晚就罢工相关议题举行会议后做出的。此前 UFBU 及公共部门银行的其他一些工会和协会曾号召由9月28日至30日举行全国性罢工，以支持两项主要诉求：实行5天工作制，以及撤销绩效挂钩激励计划。在迪拜，印度领事馆正举办一系列活动，作为服务双周的一部分，旨在弘扬奉献精神，促进社区参与，并彰显对国家的承诺。昨天，印度社区踊跃参与了 Visit Bharat Run 2026活动。这场健身跑由印度总领事馆与印度人民论坛联合举办，地点是在迪拜地标性建筑迪拜之环附近。总领事以 Vishnu Vardhan Reddy 博士为活动鸣枪起跑，此次活动反响热烈。

吸引了约3000人报名参加。即数名事先策划在菲尔福德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实施恐怖袭击的人员被捕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向身处英国的美国公民发布了安全警告。今时，大使馆指出，英国当局目前将国内的总体恐怖主义威胁等级评估为严重，这意味着发生袭击的可能性极高，并特别警告称美国相关目标可能成为袭击对象。鉴于上述情况，大使馆敦促在英国居住或多留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尼泊尔连日遭遇暴雨、洪水及山体滑坡，已造成21人死亡、5人失踪、5人受伤。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与管理署统计，山体滑坡造成的伤亡最为严重，共导致14人丧生、5人失踪。洪水造成4人死亡，另有3人因持续强降雨丧生。此次恶劣天气直接影响了全国247个家庭，导致260所房屋完全损毁，另有80所房屋部分受损。此前，一个源自孟加拉瓦的低压系统由9月24日至27日给尼泊尔多个地区带来了强降雨甚至特大降雨。为应对水位上涨及山体滑坡威胁，应急救援队已将约3000名居民从高风险地区转移至安全地带。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完了新闻报道，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外科手术室打击树立了印度防控政策的新范例》。2026年9月27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通过全印广播电台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心灵对话》向印度民众发表了讲话。在这一节目的第138期中，莫迪总理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印度军队针对巴基斯坦境内恐怖分子昌盛楚实施的外科手术室打击，向世界展示了印度反恐政策的一个新范例。莫迪先生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即将迎来此次外科手术室打击四周年纪念日。他提到，当看到勇敢的印度士兵越过世纪控制线打击恐怖主义时，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莫迪总理表示，过去十年来，从巴拉克特空袭到新都尔行动，印度在表明恐怖袭击必将招致有力回

记。莫迪先生回顾道，曾几何时，连环爆炸在印度一城长台。他提到2008年9月13日这里发生的连环爆炸导致了许多人丧生。仅仅几周后，孟买又发生了2611恐怖袭击事件。他强调，如今印度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政策，并已见证了这一政策的成效。莫迪总理表示，今年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5周年。他指出，在美国世界中心遇难者中，除美国公民外，人数最多的是印度公民。他再次代表数以千万计的印度公民中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莫迪先生强调，人口普查是全民共同承担的国家责任。目前这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已在所有邦和联邦属地接近尾声。超过 2.3 亿个家庭的搜救已完成登记。总理指出，各地在普查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实例。例如，贝尔坎德邦的普查工作是由83岁的普尔尼玛·拉瓦特，而在贝坎省地区的巴格里村经营民宿的哈德福·辛格拉纳，则是通过数次方式自行录入了个人信息。他补充说，人口普查信息的自主登记功能非常便捷，民众可以直接通过收集、登记自己及家人的信息。除了印地游外，该功能还支持其他16种语言。总理呼吁民众访问人口普查在线门户网站 se.census.gov.in 使用手机号码登录，输入所在地信息，填写家庭相关资料并提交。总理表示，整个过程大约只需15分钟到20分钟，且无需上传任何文件。提交信息后，民众将获得一个专用编号，以便在人口普查员上门走访时提供该编号。今后时候，这些信息将纳入人口普查记录。莫迪总理表示，迄今已有超过2600万人通过收集在人口普查门户网站上填报了个人信息，完成了自主申报。他指出，关于公民及其家庭的准确信息有助于描绘出国家未来的清晰途径。总理表示，今天是备受尊重的伊古阿肖克辛格哈尔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曾担任世界印度教大会的国际执行主席。阿肖克辛格哈尔于1926年9月27日出生在阿格拉，尽管身处世俗社会，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除了领导罗摩神庙运动外，他还积极投身于反对社会歧视与
不平等的斗争。莫迪先生在这一百年单趁之际向他质疑了敬意。总理表示，国家以一场彰显民族自豪感的盛大庆典苏姆纳特四旬节开启了新的一年。他提到加斯尼的马哈茂德曾于1000年前的公元1026年首次摧毁了索姆纳特神庙。莫迪先生提到位于古吉拉特邦莫迪拉的著名太阳神庙也在同一年遭到袭击并被毁。他指出，有次穆德夫国王于1025年建造的穆德拉神庙就其被毁已过去了1000年。这位总理谈到比穆德夫一世国王不仅对抗了来自加斯尼的势力，还在短时间内重建了穆德拉太阳神庙。尽管该神后来又遭到了阿拉乌丁卡尔吉的破坏，他认为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得索姆纳特神庙即使屡遭破坏也总能得以重建。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一篇短评，现在播送印度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她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

0: 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印度今年针对巴基斯坦境内恐怖分子苍生处实施外科手术时打击19年，最高法院拒绝暂缓。执行中央政府官员对 UPI 教育诊所商户接口流的决定，尼泊尔暴雨引发洪水又山体滑坡，造成21人死亡5人失踪。在发生涉嫌恐怖袭击的逮捕事件后，美国向身处英国的美国公民发布了案情警报。在亚运会上，印度队今天在女子25米手枪和女子78公斤级以下克鲁斯项目中分别斩获银牌和铜牌。听众朋友们，新闻头条播送完了。

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少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万见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歌曲，请收听 Sri Kedarnath Tandu Chin。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

0: 是我的宫殿。参总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罗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悟昌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在昨天由新德里举行的第二届印度飞机双边联合工作组会议上，印度重申了飞机及太平洋岛国在其构建自由开放、包容和安全的印太地球远景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此次会议由印度国防部国际合作司联合秘书阿米塔布·普拉萨德与飞机国防与退伍军人事务部常务秘书梅森·史密斯共同主持，双方就广泛的共同关切领域进行了探讨，内容涵盖军事训练与能力建设、军种间交流、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培训、国防工业合作，以及加强印度与飞机武装部队间的机制性合作。此次会议为巩固现有国防伙伴关系及探索新的合作途径提供了契机。双方同意保持定期交流，并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国防合作。此外，双方对日益密切的双边 国防交流表示满意，并重申将致力于在互利领域进一步扩展合作。2025财年到26财年，印度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012.5亿美元，其中2025年的非石油贸易额为762亿美元，双方正致力于实现到203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共同目标。联合工作组审议了多个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包括拟在奥里萨邦建设的价值115亿美元的综合旅业项目，以及古吉拉特邦的食品产业园项目。工作组对阿联酋国民银行斥资约30亿美元说